0: 师兄你看，卢泰拜踏高如云，他的泉水
1: 像叮咚。
2: 再看那
0: 九雁桥下水清清，蛤蟆扑通扑通跳水中，城墙外虎蝶飞，恰似两株二安神。果然是墨玉袈裟扮青灯，不入凡尘。大家快来看，前面那里为美娇娘，
2: 好似嫦娥下凡尘。
3: 善哉善哉，下山时师父对我说。